酱啊、鸡蛋酱等等，亦是一杆层次感十足。再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满口鲜香。炭火滋滋，烟火腾腾，朋友围坐边烤边聊，这就是延吉最暖的夜、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

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好了，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的是《欢乐喜剧人》第七季当中宋晓峰和田娃为我们带来的喜剧诊所，我们来听一听这样的诊所是怎么给人看病的。

0: 啊，看现场的气氛火爆不？炸了！啥炸了？
1: 不要高兴得太早，太早，太早！
0: 谁说话？出来！谁呀？
1: 我是天天、啊、你们的喜剧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了，头了，苦海无边，无边，回头是岸，是岸。
0: 完了，哥，咱俩这节目把老天爷都整恶心了。
2: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是别的团队在戏弄我们。哎呀，
3: 色风天瓦，喜剧做不下去了，搁这嗨嗨哪里拍串儿转了。说句你俩爱听的话吧，你俩的喜剧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心，令人发指。
4: 再说一遍。
3: 太激动了，
2: 别动手，有点素质。呀，
3: 我这是为你俩好，信我的赶紧去许地诊所看一看吧。我告诉你俩，曾经我也是一名特别优秀的喜剧演员，一度想要放弃，后来在喜剧诊所治疗一段时间之后，我好了。哎呀妈呀，
0: 他这是好了吗？
2: 他这是疯了，这是。
0: 但是他说的有道理，喜剧现在确实难做，要不咱们看看去。
2: 兄弟，不要危言耸听，做喜剧我们要有自信。嗯，坐炕去。啊，
0: 峰哥，哎，峰哥，啊，老秦咋不去呢？
2: 老秦靠颜值就够用了，不用去。
0: 走啊，
2: 你先去啊。

0: 啥什么情况？
1: 咱走吧。
2: 我要吟诗一首。
0: 哟，这我词儿呢？
2: 要吟诗一首。
0: 哎呀。这什么情况，
1: 峰哥？咱俩挺有排面的，这知道咱俩来还来一个欢迎仪式。
0: 咱俩在喜剧界有段位。
3: 欢迎欢迎，著名喜剧人宋晓峰钱娃到我诊所就诊。
4: 你看都认识咱俩，
0: 咱俩太火了。
5: 何止认识，经常看你俩节目。
0: 啊，谢谢支持啊。
3: 低趣味，
5: 没啥意思。说说你俩为啥做喜剧吧？
0: 为啥做喜剧？就是为了让观众开心呗。
1: 对呀，燃烧自己，快乐大家嘛。
3: 啊，虚伪。
5: 哼，说，挣钱为了什么？
1: 挣钱，让家里人过得幸福啊。
0: 对呗。
5: 错，为了买摩托，有了摩托就能出去兜风，对不对？
3: 对。
5: 哼。
3: 去。
5: 你俩上来呀。
3: 你俩不上来，我俩走了。
5: 走了。

0: 我先初步的给你们诊断一下啊，二位是不是在这个喜剧的路上遇到瓶颈了？
1: 对对对，观众咋整都不笑啊，现在是啊。
0: 那我就问一下二位，你们是什么表演体系呢？
1: 什么戏？
0: 是吧？就是问你，你俩是斯坦尼还是布莱希特还是梅兰芳？
1: 什么仪？
0: 就是简单的说吧，问你俩是什么派？是体验派还是表现派还是方法派？
1: 啊，我们属于应该是民间派。啊、
2: 对，我们来自辽宁民间艺术团。
1: 对对对。哎呀，
0: 那就属于是无门无派，还是草台班的。就您俩这种表演，我说句真话，哎呀妈，观众们不笑那是对了。我告诉你们俩啊，如果想让观众们笑，你最起码得知道什么是笑。这个笑分很多种，有微笑，有欢笑，有傻笑，还有坏笑。那么就要问了，这个笑是从何处而来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它是由于人的感官受到了外界的语言还有事物的熏染，然后它就变成了信息，传入了他大脑的皮层，然后大脑对他的脸部还有他的全身肌肉发起了运动，还有他的命令，然后使得他的声带进行震颤，所以然后他就形成了笑声。哎呀，
1: 太专业了。那我们是需要打针呢还是需要吃药呢？
0: 你们是打针还是吃药呢？你问我干啥呀？问大夫啊。啊，
2: 你不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啊。
1: 你不是大夫，这叭叭什么玩意儿啊？你有病啊你啊。
0: 谁有病谁有病？我什么时候说我是大夫了？你们都把我当大夫，你们进来有病还不愿意说，你们这病入膏肓了，你们不找大夫，你跟我这恐惧你呜了哇了哇了哇，说了半天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药啊，你说半天呢，你还不了解不了解大夫。
3: 是不是没吃药？
0: 不吃药，不吃药，不如回家睡大觉。做个美梦真奇妙，醒来以后哈哈笑。
3: 那就打针。
0: 吃药就吃药。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
4: 去快去快我觉得他们二人呢应该在你外科先下手。
5: 行，我先看看啊。啊，不是董主任，就他们俩这个长相吧，整容已经来不及了。这么着吧，为了快速的了解一下你们的病情，你们两个先即兴表演一段，来一个兄弟分别吧。
1: 兄弟分别太简单了，
2: 好演，
5: 没问题是吧？
2: 可以
5: 啊，来来来，准备好，我放个音乐啊，来，
1: 来吧，哎呀妈，
6: 哥，
1: 兄弟，我走了，
6: 你要去哪儿？
1: 去上海赚钱供你上学，我走了，
6: 哥，
1: 兄弟，
6: 哥，哎呀妈，我舍不得你。
5: 好，来那个停，哎呀，
1: 就是戏骨的演技，看到了吗？
2: 挺成功，挺成功，你没磕吧？
5: 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要看的是喜剧，喜剧的点在哪儿呢？
1: 兄弟分别本来就挺痛苦的，哪有喜剧啊？
2: 怎么敢喜剧啊？
5: 这就体
6: 哥，
1: 兄弟，
6: 我舍不得你，你在哪儿呢？
1: 我这儿啊，我这儿啊，我回头，我这儿啊，兄弟。
5: 哎呀，太好了，大夫，你看稍微在外形上一调整，观众马上就会心一笑了。
4: 金大夫医术高超，我有压力啊。
2: 这咱这互捧，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啥玩意儿啊？
5: 喜剧啊，
1: 看喜剧个屁，嘴歪眼斜的，这啥玩意儿啊？
2: 你耍猴呢，玩我们呢？
5: 我就问你们俩，观众笑没笑？
1: 笑，这也是嘲笑，
5: 嘲笑也是一种笑。你们做喜剧的目的是什么呀？
2: 让观众笑啊。
5: 这不笑了吗？
2: 确实笑了，
1: 还有点道理。
4: 刚才在金大夫调理之下呢，我发现你们俩内心的空洞，咱们现在从内心开始，用真诚的表演打动我。来，给我
1: 给你，看好了什么是演技。哦，看好了
2: 啊，你着啥急呀？我比你还着急呢，上边没放钱呢。

0: 我告。喂喂，进来，
1: 先生，里外卖，
0: 咋才到呢？
1: 不好意思啊，外边下雨了。
0: 别找理由，差评。
1: 你看你，我都赔礼道歉了，你别差评了。
0: 赔礼道歉，你这态度不好。
1: 那得啥态度呢？
0: 我教教你啥态度。
1: 啊，
0: 啥也不是。我现在就是你
1: 啊。啊，
0: 丁龙，
1: 进来。
0: 先生，你的外卖。
1: 怎么才到的？
0: 外边下雨了，耽误你时间了，不好意思，大哥，别给我差评啊，我错了。看冷了吗？这种态度才对。
1: 行，那好了，大哥，我走了。
0: 回来，外边下雨了，来陪我喝点。
1: 不是，我不喝。
0: 差评啊！过来。
1: 哎呀，
0: 坐。
1: 哎，你说，哎，
0: 对不起啊，刚才我情绪激动了，没办法，到年底了，这员工都从我要工资，我搞个工程，这钱都垫出去了，你说，哎呀，
1: 大哥，我呢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奢求，我认为啊，这辈子有钱赚，能让爹妈健健康康，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啊！大哥，听我一句劝啊，遇到困难，咱们就要勇敢地面对。男人生下来就是扛事儿的，
0: 是，得扛到啥时候啊？
1: 扛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0: 说得好，来，兄弟，为了男人不容易。
2: 董大夫，醒，
3: 演完了。
4: 演的太好了，
3: 谢。
4: 哎呀，我没猜错，你们刚才的小品名叫安眠药吧？啊，给我演睡着了。这幸亏我是在现场啊，这要是在网上看，就得快进，别说三倍是个好东西。
1: 不是。刚才你说让我们走心，刚才我们哥俩演的挺走心呐。
4: 走心得搞笑吧，最起码得来个前喜后悲吧，这一悲到底啊。
0: 你说啥呢？我们那个小品有教育意义。
4: 谁用你们教育呀？在家有家长教育，到学校有老师教育，到单位有领导教育，好不容易回到家看个喜剧，你俩还教育，你俩是干啥的呀？
1: 那小品最起码里面得有内容吧？
4: 你想多了，观众只是单纯的想笑。自媒体时代，15秒钟就得笑，给我，我要半天了，你给我了吧？
5: 动不动就吟诗一首，多少年了，自己说出来不恶心吗？你还嘎嘎以嘎子，太俗套了，登不上大雅。哎呀，洗头卑微，太没意思了。
1: 这不是我说的，有人说。
6: 谁说的？
4: 自己看。
1: 宋氏门庭好家风，小别三载须旧情，峰峦叠起云雾障，好山好水再相逢。
3: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以嘎子，
0: 人送外号嘎嘎以嘎子。
3: 哎，这桌酒席真是嘎嘎以嘎子啊。
1: 观众你别笑，
6: 多为我俩投票。

0: 田娃，
1: 我最爱听你们唱那个二人转。哎，要不你们俩现在就给大妈唱一段。
2: 好。
3: 好啥呀，别丢人了，咱俩不适合干这行，怎么演都演不出好来。
2: 有10个人喜欢。

0: 欢，就给十个人演；有一个人喜欢，就给一个人演。也许我们真的不够优秀，没有那么多人喜欢我们，但只要有人喜欢我们，我们就要坚持。
1: 那也不能在大街上唱吧？
0: 哪里有观众，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

0: 早晨八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放大欢庆。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

那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儿。延吉烤串儿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儿。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儿，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心管、筋皮、月牙骨、鸡胗， Q 弹有劲儿，越嚼越香。茄子、韭菜、金针菇、蒜苔，标配苏子叶、生菜、辣白菜，卷肉吃解腻清爽。灵魂啊，就在我们朝鲜族秘制的蘸料里面了，有干料香麻、湿料醇厚，包括板筋酱啊、鸡蛋酱等等，一湿一干，层次感十足。再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满口鲜香。炭火滋滋，烟火腾腾，朋友围坐，边烤边聊，这就是延吉最暖的夜，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儿，喝最爽的酒。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欢迎大家来到诗润言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第七场展演。我们的活动呢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同时呢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我们将和新兴小学的同学们继续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在诗词里感受春天之美。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新兴小学五年五班的金浩远同学带来春天来了，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校的金浩远，今天我要诵读的是诗词里的春天。如果你要写春天，你就不能只写春天，你要写白居易的草长莺飞，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写贺知章的比喻，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写王安石的思乡，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写白居易的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写朱熹的规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写杜甫的春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千百年来文人墨客评了又评，说了又说，落于笔下便是诗词里的春天，关于心中便是春天里的永恒。所以要写春天，哪能只写春天，春天是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是孟浩然的花落知多少，是刘禹锡的病树前头的高书扬。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家乡的春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晨我看到了延吉的最后一场雪，窗外雪白的枝桠喷出的雾气，仿佛是在瞬间道路两旁的桃花就开了。那淡粉色的花朵似霞似雾似云朵，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美丽极了。悄然而来的春天轻叩着大地的门扉，一个巨大的生命力呼唤出美丽的生命。

0: 芬芳湿润的土壤，先去厚重的冬装，温暖和煦的清风，像一只灵巧的燕子，夹带着报春的信息，飞过帽儿山，飞过海澜江，娇艳明媚的阳光抛洒人间，温柔轻抚着家乡的土地，簇拥着春姑娘在河畔悠然徜徉。艳阳的温暖，和风的舒爽，无拘无束地投向春的世界，奔向春的故乡。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淅沥的雨丝像六弦琴，在春风轻拂下叮叮咚咚优雅飘洒。我们心中满怀希望，即使是春寒料峭，也能感觉到暖风拂面，家乡春色满园。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舒阳，让我们在他的诵读当中感受到延吉的春天是格外的美丽。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全国的网友发出邀请，这个春天可以来延吉坐一坐、走一走、瞧一瞧。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黄玉婷带来《春天的礼物》，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首诗。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新兴小学校的黄玉婷，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中华诗词源远流长，如春风化雨，故事藏着温柔的回忆，藏着年年岁岁不变的守候。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天是挡不住的生机，是藏不住的美好，是无论怎样都要向上绽放的力量。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天是大地的馈赠，诗词是文化的馈赠。我们诵读是为了不忘来路，我们赏析是为了汲取智慧，我们传承是为了走向更远的未来。赏中华诗词，让文化扎根心底，寻文化基因，让精神薪火相传，品生活之美，让人生更加丰盈。愿诗词之美常驻心间，愿书香之气洒满大地。这份春天的礼物，致经典，致文化，致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诗词的你。
1: 好，谢谢玉婷带来的精彩的诵读。我们都知道一首经典古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没错，春雨我想应该是这个春天里最温柔的馈赠。接下来我们跟随着金宏宇同学一起来走进春夜喜雨，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校的金宏宇，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春夜喜雨》。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首联，这里的一个好字，突出了诗人对春雨的第一份赞美。春雨就像董仁义的精明一样，在万物需要的时候悄悄降临。颔联，这里的一个潜字，一个细字，写出了春雨温柔无私的品格。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关爱一样。景联，雨夜中漆黑的云气与田野融为一体，江面上只有渔船上的一点灯火，画面安静又深邃，让人感受到内心的宁静。最后尾联，这是诗人美好的想象，雨后的鲜花是沉甸甸、红艳艳的，满城的成都必将是一片。

0: 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首诗让我们听到了春天的声音，更看到了作者热爱生活的宽广胸怀。我的诵读完毕，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宏宇带来的精彩诵读。春天我觉得是歌颂的，应该值得大家去赞美的。接下来时间要有请韩慧敏带来春之颂，让我们一起在春天里歌颂吧，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5年3班的韩慧敏。春天是大自然送给世间最温柔的礼物，它藏在诗词里，落在画卷中，悄悄来到我们身边，带来温暖、生机与希望。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之颂》。春天是一幅五彩的画卷，春天是一首动人的诗篇。今天我为大家带来苏轼笔下最美的春天。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长满了河滩，芦苇抽出了新芽，大地一片生机勃勃，万物都在春风里苏醒生长。江水潺潺流向远方，鱼儿欢悦，鸟儿歌唱。春天就这样悄然而至，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希望。这一幅春江晚景是画，是诗，是生机，是美好。它藏着大自然的灵秀，也藏着我们心中对春天最深的喜爱。春天送给大地繁花与暖阳，送给我们希望与力量。让我们捧起古诗词，细细品读春天，珍藏这份礼物，在春风里成长，在诗意中绽放。我的朗诵完毕，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谢谢慧敏带来的春之颂。花开花落，我想皆是美好的春景。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金佳映同学带来落花落，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5年3班的金佳映。今天我要诵读的是《落花落》。落花落，落花纷漠漠，绿叶轻拂映丹萼，与君陪回上金阁。落花春正满，春人归不归。落花渡，纷纭绕高树。落花春已繁，春人春不顾。世父但游落花里，暮宿落花间。与君落花院，台上起霜环。落花落是王勃笔下的一首咏春诗，以落花为比喻，既写尽春日美景，也藏着对时光的珍视和古人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古人说，读书不觉已春深，诗词里有春光，有勇气，有共情。赏中华诗词，品生活之美，读文化基因。愿我们珍惜时光，感受春天，让书香浸润童年，让经典伴我们成长。我的朗诵完毕，谢谢大家。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校的董正云，今天我要朗诵的题目是《春之梦》。风雪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布尔哈通河解冻，冰雪消融，又是新春，又是炎

0: 及花开的时节，看帽儿山路的新绿蔓延，草色遥看近却无，把延边的春天染成最嫩的花。我想当一名老师，用五彩的笔描绘家乡，画出民俗园的长谷，画出图门江的波浪。古人说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我的梦想就藏在延边的春风里悄悄发芽。延边的春天盛满希望，让我们不负春光，不负少年，做延边好少年，心有繁花一路生花。我爱你延边的春天，我爱你春日的梦想，我要把这最美的故乡写进我永恒的诗行里。我的朗诵结束，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金荷娜带来春的消息，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校的金荷娜，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的消息。春的消息，风摇绿了树的枝条，水漂白了鸭的羽毛，盼望了整整一个冬天。你看，春天已经来到，让我们换上春装，像小鸟换上新的羽毛，飞过树林，飞上山岗，到处有春天的欢笑。看到第一只蝴蝶飞行，有明丽的太阳照耀，是谁搔痒了我的面颊啊，身边又钻出嫩绿的小草。谢谢大家，我的朗诵完毕。
1: 好，谢谢何娜。接下来我们继续在经典当中来感受春之美，一起来聆听郭俊秀同学带来春夜喜雨，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校的郭俊秀，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夜喜雨，杜甫。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也是诗意流淌的季节。在唐代诗人杜甫的笔下，一场春雨被赋予了温柔的生命，它不是张扬，却悄悄滋润了整个世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首春夜喜雨，来感受春夜的静谧与美好。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聚慢慢成长。愿我们像春雨一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温柔对待世界，也被世界温柔以待。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俊秀，当我们品读了春夜喜雨的另外一层意思啊，让我们用眼睛去发现细微当中的美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诗号何成贤带来春吟家乡，新润长白，有请。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的何成贤，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迎家乡，新润长白。当长白的残雪亲吻尽最后一缕寒风，图门江的青蓝唤醒延边破晓的晨光，金搭来缀满峰峦，燃透春日里的滚烫，桔梗花漫染田埂，铺就家乡的素泥裳。这是我的家乡延边的春风，长白雄峙先锋，承载千年沧桑，松江浩渺汤汤，映尽两岸晴光。朝鲜族的长鼓敲彻奋进的诗行，稻田叠翠寒心。

0: 望。我以少年为义，以梦想为帆扬，书家乡澄澈清光，会春日蓬勃气象。看嫩芽破尘，是生命向阳生长，听书声绕梁，是梦想悄然绽放。我们立在延边春韵里，心有滚烫，将家乡的清欢刻进年少心房。春迎家乡，万物皆向光，梦系桑梓，逐鹿赴远方。愿以青筋赴春约，以赤诚护家乡，让诗意漫过长白叠嶂，让梦想照亮这方疆土，万丈昭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3: 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

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满口鲜香。炭火滋滋，烟火腾腾，朋友围坐，边烤边聊，这就是延吉最暖的夜，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喝最爽的酒。

0: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诗韵言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第五季中小学生诗词诵读。我们的活动呢，正在通过言集融媒 APP、FM 91.4、言集综合广播、言集新闻网公众号、言集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号、视频号正在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了，接下来时间把舞台交给11号柳明旭带来《我想》，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星星小学校的柳明旭，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我想》。我想，作者高洪波。我想把小手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啊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结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吸取甜美的营养，长啊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啊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我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的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感谢大家的倾听，谢谢。
0: 好，谢谢。梦想在春天里悄悄发芽，也等待着最美好的绽放和飞扬。接下来有请金都会同学带来梦想在飞扬，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新小学校的金多慧，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梦想在飞扬》。新时代的春风温柔地吹过延吉的每一扇窗，吹绿了布尔哈通河畔的暗柳，让枝条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艳红的笑脸映满春光。金搭来迎着朝阳，漫山遍野热烈绽放，那是延边儿女最炽热的图腾，在风中传递着力量。春天里我们有生机，充满力量，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也吹来了满怀的希望。让我们由春天而前行，春天的雨淅淅沥沥洒在延吉的肥沃土壤，让嫩芽充满生机。春风里我们把理想轻轻安放，让它随风筝一同翱翔。少年有志，心中有光，那是对未来最坚定的向往。勤学善思，我们用梦想成为时代的榜样。坚定向往，我们用挑战做最坚定的向往。我们在春天里许下一个个小小的愿望，愿家乡更美丽，愿祖国更

0: 富强，让梦想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让少年的我们成为时代的榜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梦想永远在心中飞扬飞扬。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金同学同学带来的《梦想在飞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我也不负这大好的春光。接下来有请十三号金史贤带来《春天的诗》，有请。
0: 我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的金芷贤。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诗》。春天的第一首诗，写给草叶上的露珠。晶莹的露珠在草叶上微笑，似少女的酒窝，盛满了羞涩的薄雾。春天的第二首诗，写给开满迎春花的山谷。山谷里有春天的脚步，正踏着春风的鼓点，拉开了鹅黄色的帷幕。春天的第三首诗，写给藏在云朵里的泪珠。晶莹的泪珠，就让冬天的诗意化作春雨，落在刚刚苏醒的土地。春天的第四首诗，写给凝固在大地上的月光。温柔的月色里藏着春天的欢唱与惊喜。春天的第五首诗，写给山水因你的故乡。故乡的田野上，蓬勃的春意在阳光里滋长。春天的第六首诗，写给春天的第六首诗，写给绿色的树叶，斑斓的花雨里是春风里的希冀与汗滴。春天的诗，一首一首在春风里行走。春天的诗，一行一行在春潮中荡漾。它染红了枝头，染绿了山岗，它吹皱了河水，陶醉了我的心房。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芷贤。春天还有第八首诗要写给每位同学们，希望大家可以在春天的舞台上不要紧张，能够肆意的把最好的声音留给这个舞台，留给各位观众。所以我们也为每一位选手加油，不要紧张，咱们用最好的状态来把自己的诵读展现给大家。来，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新兴小学4年3班的金城湖。今天我诵读的是春之觉醒。春天是一封写不尽的长信，藏着万物生长的秘密。当最后一丝寒意悄然褪去，春风变成了最灵动的画笔，轻轻拂过山川田野。它吹绿了岸边的垂柳，嫩黄的新芽像一串串细碎的音符，在枝条上轻轻跳动。它吹醒了沉睡的小草，尖尖的嫩芽顶着露珠，从泥土里悄悄探出头，给大地铺上一层软软的绿毯。春雨是最温柔的作曲家，淅淅沥沥的雨声是落在屋檐上的琴键，也是打在花瓣上的鼓点。公园成了春天的舞台，燕子衔着春泥在屋檐下搭建新家，叽叽喳喳的叫声是春天最热闹的序曲。孩子们穿着轻薄的衣裳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像一朵朵流动的云。
1: 那方元斌带来《梦想在飞扬》，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

0: 好，我是来自西溪小学的方元斌。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梦想在飞扬》。新时代的春风，温柔地吹过延吉的每一扇窗，吹绿了布尔哈东河畔的暗柳，让枝条轻舞飞扬，吹红了山间路旁的野花，那嫣红的笑脸溢满春光。春风吹醒了沉睡的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也吹来了满怀的希望，点亮了前行的方向。春已送春归，我们在春天里，金大来迎着朝阳，漫山遍野热烈绽放，那是延边儿女最炽热的图腾，在风中传递着力量。春雨里，我们春雨里，春雨把小草滋润，它滋润着破土而出的小草，让嫩芽充满生机。春风里，我们把理想轻轻安放，让它随风筝一同翱翔。少年有志，眼中有光，那是对未来最坚定的向往。勤学善思，我们在书本里汲取智慧的力量；勇敢向上，我们在挑战中磨砺钢铁的脊梁。春天里，我们许下一个个小小的愿望，给家乡更美丽，愿祖国更富强，让梦想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让少年的我们成为时代的榜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梦想永远在心中飞扬，飞扬。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元斌带来的《梦想在飞扬》，让最美好的梦在这个春天里飞扬，飞扬。接下来有请405班的曹玉娜带来《春天的家乡》，梦起飞的地方，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兴小学的曹于娜，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家乡》，梦起飞的地方。当最后一片雪花悄悄融进大地的怀抱，当第一缕春风轻轻吹过延边的山岗，我听见冰封的图们江在晨曦中苏醒，发出解冻的欢唱。叮咚叮咚，那是春天的脚步声。我看见路边的金达莱探出粉红的花苞，像一个个害羞的精灵在枝头舞蹈，还有那漫山的苹果梨树正准备披上洁白的衣裳。我的家乡在延边，这里不是江南，却有着最美的春天。等到稻花飘香的时节，我要把家乡的春天，把少年的梦想写在风筝上，让它飞得很高很高。延边的春天多么美好，我们的梦想正在起航。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下面有请406班的朴佑进带来《春在家乡》，有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新兴小学校406班的朴佑进。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在家乡》。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春天的风儿悄然拂面，岸边垂下嫩绿的枝条。

0: 我知道春天来了，每一缕风，每一抹绿，都在轻轻吟诵着生机与希望。当帽儿山上绚丽的金大莱开了，当海兰江边树枝摇曳，泛起了新绿，我知道春天来了。冰雪消融，河水叮咚，绕过村庄，奔向远方。清脆的声响如同跳跃的音符，为春天谱写开场乐章，为家乡撒下希望。我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在这春天里小溪般流淌。家乡啊，无限新绿和风光，我撒开自己在风中奔跑，让那春姑娘在风声里充满向往。谢谢大家。
1: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我想春天会用各种方式来和我们大家问好。那接下来有请崔富雅带来在诗词中迎接春天，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新新小学校的崔富雅，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在诗词里迎接春天。春天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而古诗词是古人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文化宝藏。在那些朗朗上口的诗句里，藏着最美的春风，最美的春雨，最美的春光。接下来我为大家诵读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咏柳》，一起感受诗词里的春天。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首诗写尽了春天的灵动与美丽。你看，高高的柳树好像用碧绿的玉石打扮而成，千万条柳枝垂下来，就像绿色的丝带轻轻飘动。那一片片纤细精巧的柳叶是谁精心裁剪出来的呢？诗人告诉我们，是二月里温暖的春风，它就像一把灵巧的剪刀，剪出了嫩绿的叶子，剪出了柔软的枝条，剪出了整个生机勃勃的春天。短短四句诗，有颜色，有形状，有画面，有想象。我们读着读着，就好像走进了春风里，看见了柳树发芽，闻到了春天的气息。诵读古诗词，不仅能让我们感受文字之美，自然之美，更能让我们从古人的智慧与情怀中，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新新小学校4年3班的智俊熙，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春天的礼物。当冰雪悄悄消融，当微风拂过枝头，春天便带着满心的温柔奔赴而来。这是时光赠予人间最珍贵的礼物。风是轻的，掠过田野，唤醒沉睡的种子；雨是柔的，滋润大地，吹开含苞的花蕊。柳枝抽出新绿，在风中轻轻摇曳，像少女舒展的眉眼。桃花、杏花、梨花次第绽放，粉的娇羞，白的纯洁，红的热烈，把山野与街巷装点成五彩的画卷。溪水叮咚，唱着欢快的歌，穿过小桥，绕过青石，奔向远方。鸟儿在林间穿梭，叽叽喳喳诉说着春日的欢喜。蝴蝶与蜜蜂在花簇中起舞，采集着芬芳与甜蜜，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机与活力。春天的礼物是破土而出的希望，是万物复苏的力量。它

0: 藏在我们奔跑的笑声里，藏在农人耕耘的期盼中，藏在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眼中。愿我们不负春光，向阳生长。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俊熙带来的非常有力量的这份礼物，和春天一样磅礴啊！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池朵宾带来春天的礼物，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新兴小学校6年3班的池朵宾。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天是大自然最温柔的馈赠，是岁月写给人间最美的诗篇。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风拂过，冰雪消融，小草破土，嫩芽初绽，每一片新叶都在诉说生机，每一朵花开都在绽放希望。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春天是希望，是力量，是少年眼中不灭的光芒。我们在春光中读书成长，在书香里追梦启航。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春天是时光的礼物，是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心中最美的诗行。让我们捧起经典，诵读春光，把诗意留在心上，把美好带向远方。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诵读。在刚刚诵读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美景，家乡的情怀，当然也有梦想的力量。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春光之美，在抑扬顿挫间传承文化之魂。要再次感谢来自于延吉市新兴小学同学们带来的亲情演绎。当然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本次活动，要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
3: 你看，真的有力气啊。
4: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5: 加油！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6: 投资1万返2万呢！
5: 考虑一下啊！
4: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7: 爸爸，
3: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4: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5: 不要相信他们。
4: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3: 高回报，
4: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8: 老啦，
4: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9: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4: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0: 你吓我一跳！你带狗来取快递，你咋不拴绳了你？
11: 你叫那么大声，把我的狗都吓到了。
12: 宠物狗的牵引绳，一端牵着文明，一端牵着生命。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养狗人，不要因为养狗而妨碍公共秩序，破坏环境卫生，干扰他人生活。遛狗拴牵引绳，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散大意让宠物跑丢，甚至丢掉生命。遛狗拴牵引绳，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养狗人。
13: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4: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0: 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 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心管、筋皮、月牙骨、鸡胗 ，Q 弹有劲儿，越嚼越香。茄子、韭菜、金针菇、蒜苔，标配苏子叶、生菜、辣白菜，卷肉吃解腻清爽。灵魂啊，就在我们朝鲜族秘制的蘸料里面了，有干料香麻。 麻、石料醇厚，包括板筋酱啊、鸡蛋酱等等，一师一干层次感十足。再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满口鲜香。炭火滋滋，烟火腾腾，朋友围坐，边烤边聊，这就是延吉最暖的夜，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
2: 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酥。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于奇诡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
2: 不要。春意悄悄蔓延，烂漫染满心房。金达莱开遍坡岗，晕开浅浅霞光。 布尔哈通河淌着碧波，悠悠长长，载着满城暖意，奔向远方。这是延吉的春天，生机且明亮。我们在诗意里拔节，在暖阳中成长，以少年赤诚执笔绘就风光，让家乡的未来满是芬芳与光亮。
4: 好，感谢温润同学的深情朗诵，让我们在诗意中感受延吉春光是如此的沁人心脾。接下来有请史孝辰同学带来《春潮漫过延边情》，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史孝辰，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与春风对雨》。风啊！ 你轻轻拂过茂文山的肩头，我多想与你轻声对话。你从远方赶来，携着长白雨雪的清润，吻醒了城市的原野，也柔软了延吉的晨光。我问风，春天是什么模样？风。 掠过冰凌花的花瓣，掠过布尔哈通河的清波，把答案藏进摇曳的枝桠。是残雪消融时的温润，是新芽破土时的倔强，是金达莱含苞时的期许，是这座边城藏不住的生机与向往。我站在风里静静听。 听风诉说家乡的温柔，听时光清唱成长的歌谣。我把小小的心愿托付给风，让它伴着墨香，伴着暖阳，飘向每一寸沃土。我听到了风，看到了风，闻到了风，触到了风。风告诉我，只要心怀热爱，眼里有光。 梦想就会像春日的草木，在家乡的大地上生生不息，肆意生长。
4: 好，谢谢。愿这片土地永远生机蓬勃，温暖明亮。接下来有请白小雪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礼物。
2: 用

0: 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白小雪，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礼物。春风浩荡，开天阔地，长白昂首，吐纳生机。延吉，这方热土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属于我们的春天的礼物。且听金打来含苞欲放，染红成锅，且看图们将奔流不息，奔向未来。我们以书为舟，横渡千年文脉，以声为浪，激荡时代情怀。诗词是春天最深情的告白，诵读是少年最热烈的情怀。我们在平仄中感受华夏的脊梁，在韵律里汲取向上的力量。送家乡是图们江畔的深情守望，送梦想是少年眼里的灼灼星光。一城春色，满城书香，一脉相承，意气飞扬。让我们以诗为礼，共赴山海；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文化的种子在春风中破土生长，让延吉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1: 好，谢谢。愿每一颗向上的心都在春风里向阳生长。下面有请厉慕瑶同学为我们带来《暮光烛摇向梦而行》。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厉慕瑶，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暮光烛摇向梦而行》。我遇见春风轻轻拂过，携着雨雪的清冽，闻醒了沉睡的冰凌花，柔软了延吉的晨光。我问春风何为向往，你掠过金达莱的花苞，拂过街巷的暖阳，告诉我向往是边城的生机，是故土的温情，是少年心底不灭的光亮。我把初心托付春风，让它在盐城的沃土上悄悄生长。我听见河水缓缓流淌，映着帽儿山的剪影，带着暖城的暖意奔向远方。我问河水何为追梦，你叮咚作响轻声回应。每一段流淌都有力量，我伴着你的节拍许下心愿，把对家乡的眷恋融入悠悠碧波，让成长的足迹伴着春光一路向阳。我闻到山野静静绽放，藏着延吉的春韵，裹着岁月的温情。我闻山野何为担当，你以草木为雨，以繁花为信，告诉我要做向阳而生的少年。我把个人的梦扎根家乡，把家乡的梦融入家国，以赤诚之心守故土芬芳，以奋进之姿圆心中理想。这和煦的盐城春光滋养着我的成长，更承载着我的梦，家乡梦，中国梦。我立于这片热土，沐风而行，烛光而上，让梦想在延吉的大地上绽放最美的光芒。
1: 好，谢谢。在你的声音中，我们不止感受到了延吉的春光，还有少年追逐梦想的坚定。接下来有请江如涵同学为我们带来《梦想之光》，有请。
0: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江如涵，今天我要朗诵的是《梦想之光》。梦想是心中一束不灭的光，指引我们前行的

0: 想，梦想是生命里一颗希望的种子，在时光里默默扎根，静静生长。每一个追逐梦想的人都拥有向上的力量，它让我们在迷茫中坚定，在挫折中坚强，在平凡中仰望星光。梦想从不遥远，它藏在每一次认真的努力里，藏在每一滴坚持的汗水中，藏在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梦想从不遥远，它藏在每一次认真的努力里，藏在每一滴坚持的汗水中，藏在每一次勇敢向前的脚步里。愿我们以初心为舵，以奋斗为桨，在成长的航程中不惧风浪，勇敢向前，让梦想在岁月中绽放，让信念在时光中闪光，用不懈的追求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让每一份热爱都抵达心之所向的远方。
1: 好，谢谢江如涵同学铿锵有力的诵读，让我们看见梦想给予你的勇气和力量。下面有请林宇洲同学为我们带来延边的春天，有请。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林宇洲，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延边的春天。春天的脚步轻轻轻轻走过长白山顶，来到我的家乡延吉。布尔哈通河醒了，揉揉惺忪的睡眼，把冰被子掀到一边，哗啦啦唱起新学的歌。帽儿山变青了，山脚下金达莱举起粉红的小喇叭，滴滴答滴滴答，告诉全城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背上书包走进北山小学的校门，啊，春天也跟了进来。操场上的小草探出脑袋，好奇地看着我们做操奔跑，窗边的树枝轻轻摇晃，像在偷听我们朗读。草长莺飞二月天，声音飞出窗外，和燕子一起在蓝天里盘旋。这就是我家乡的春天，延边的春天，北山小学的春天，是我心里最美的诗篇。
1: 延边的春天，同时也是我们心中最美的诗篇。接下来有请玄静斌同学为我们带来以梦为马奔赴山海。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的玄静斌，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以梦为马奔赴山海。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序曲，梦想是人生前行的灯塔，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一颗名为梦想的种子，它或许渺小，如同春日里刚破土的嫩芽，不被人留意，却又无比坚韧，在风雨中努力伸展，向着阳光生长。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藏在每一次坚持里的力量。它是清晨迎着朝阳的诵读，是夜晚灯下伏案的耕耘，是遇到挫折时不放弃的勇气，是面对迷茫时不退缩的坚定。我们带着梦想出发，就像骏马奔向草原，飞鸟冲向天空，脚下的路再长也有方向，眼前的雾再浓也有光亮。

0: 许追梦的路上颇有坎坷，臣服于自己的参天模样。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愿每一颗向上的心都能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下面有请金诗环同学为我们带来春天的希望，湿润延边。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一年四班的金诗环。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的希望》，湿润延边。春天来了，春到人间草木枝，春到人间万物鲜。可春天到底在哪里呢？花儿开了，露出了甜美的笑脸，小草醒了，偷偷地钻出地面。我们发现春天就在我们身边，春天更在我们美丽的家乡延边。看，金纳莱开满生长，是春天写给大地的诗行。听，布尔哈通河轻轻流淌，是春天奏出的动人乐章。春风拂过沿街的街巷，书香飘满每一扇窗。青山很翠，万物生长，这就是我们深爱的家乡。春天是生命的起点，春天是自然的使者，春天是理想，春天是希望。我们正值人生的春天，我们就是祖国的春天。我们扎根延边，心怀远方，准备着去亲手创造未来。请听我们的心声，才俊年少正值春，怀抱希望正当时。爱我家乡，幸我延边，不负村庄，不负梦想。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金诗环同学，愿你不负春光，不负梦想。下面有请安子萌同学为我们带来春满延边，诗韵长白。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四年级安子萌，我朗诵的作品是春满延边，诗韵长白。当第一缕春风拂过长白山的雪峰，我听见冰雪消融的声音，那是春天的脚步。它穿过林海，越过江川，唤醒了我脚下这片温热的土地，我的家乡延边。古人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在延边的春天里，我读懂了这句诗的深意。看那帽儿山，草色遥看近却无，新绿初上。看那图们江，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梦东流。但延边的春更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过后的磅礴生命力。看那金达莱，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那是坚韧的颜色，是我们不屈的脊梁。你听，那咚咚长鼓如大弦，嘈嘈如急雨，那是生命的律动，是时代的强音。我是长白山上的一棵松，扎根沃土，傲视苍穹。我是图们江边的一只雁，迎着朝阳飞向长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今天的我们是诗词中的少年，更是延边春天里的希望。我爱你长白苍劲，古韵悠长。我爱你江水荡漾，气势昂扬。让我们把中华诗词读得响亮，把家乡延边的春天唱得辉煌。春满延边，未来可期。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安子萌同学的激情演绎，我们读懂了延边的坚韧与磅礴，更看见了少年的希望与担当。接下来有请车路西同学为我们带来春韵满延，梦寄书香，致春天的礼物。有请。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北山小学车路西，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韵满延，梦寄书香，致春天的礼物。碧玉妆成

0: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风轻拂眼角的枝头，柳丝摇荡，染绿了家乡的春光。桃花灼灼，梨花飘香，小溪叮咚，燕语呢喃，这是春天送给家乡的礼物，是满目生机，是遍地芬芳。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我走在家乡的街巷，看晨光照亮整洁的路旁，看公园的秋千摇着欢笑，看家乡的春光温柔又明亮。这是家乡送给我的礼物，是温暖的成长，是幸福的时光。我把梦想种进春天的土壤，伴着春雨发芽，向着朝阳生长，想做春日的嫩芽，奋力向上，想做小小少年，把家乡守望，让书香浸润心田，让诗韵伴我成长，带着春满书香的筵席，把最美的春光藏进追梦的心房，以梦为翼，向阳翱翔。谢谢大家。
1: 好，感谢车路西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作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青瓜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喝最爽的酒。

0: 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卖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
5: 借最浓的情。来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喝最爽的酒。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这个说话很准呐，我上个月说在哈尔滨带团没有团了，结果晚上回家翻朋友圈就接上团了，带了一个月的团，现在回家了。你哎呀，那当天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位女士吧，啊，就是一直当导游来着，非得要跟我俩说改行，我说你现在先不用改呀，有啊。哎，我好像是，我有点，因为你在这块我能想起来，我要在那个节目下边我绝对想不起来这个事儿啊，是那么回事，我就说，我说你可以带团，可以继续带，没问题啊。结果被我说中了，当天晚上回家翻朋友圈就接上团了，带一月团，带了一个月的团，那就挺好的了呗，还想咋的？这个，但是你不能说那啥呀，不能整的大伙都上我这来许愿了啊。有迷茫可以打电话啊，有困难可以唠嗑，但这块不负责许愿啊，许愿咱不是那个池子里的那个四个腿那个啊三个腿那蛤蟆啊。好的，来看铁耳小米转过来一个朋友啊，转过来一个说的，这位朋友叫幸福啊，说钟晓大爷呀 啊这个我是你二年级的，我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啊，现在正在听直播呢啊，这个很好听啊，谢谢啊，谢谢这个叫幸福90464的这位朋友啊。那个小米说的，小朋友未来可期呀，棒棒的，努力学习，对，好好学习，二年级的孩子啊，好，努力学习才能快乐成长啊，努力学习快乐成长啊。再来看一下小米说，许愿这活我可以代接个啊，对，许愿可以到小米那儿报名去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是个那啥啊，是个路子。对，因为他一说，我忽然想起啊，可犟了，就说没活了，就说不行，我就那么告诉他，我说有活有活有活啊，那没活没活没活，惨淡没人啊，怎么地的。小米说了，有钢镚可以往我身上砸，扛揍，我扛揍，对。好的，好，我们那个行，咱先别说许愿的事，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许愿的热线完了之后咱再许啊。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哎，
1: 啊，你好，很高兴
0: 啊，
1: 我有最近发生了一个特别特别糟心的事儿，我寻思想寻求一下帮助，问问你我该怎么办？我和我老公妈都是二婚，他带一个女孩，我带一个女孩，然后我俩结婚之后，我俩就生了一个男孩，现在这个男孩28个月，
0: 啊。
1: 然后最近啥事儿呢，就是突然间就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哎，你老公欠钱了。我说不可能，我说我家就是做点小买卖的，我说不可能欠钱。然后那个回来我问他，他说欠8万多。然后后来第二天我说你把哪个银行哪个银行的那个费用你给我写下来，咱得还呢。然后不写，后来就写完之后就是达到20多万。后来我就挺生气的，因为这个事儿是咋回事？
0: 他那个离婚多少年了？他离婚多少年认识的你？什么原因离的
1: 婚
0: 知道吗？
1: 那个好像是因为那个没有钱了，然后他对象是内蒙的，他俩就是过不到一块去了，然后他谁知道有没有人我也不知道了。
0: 完了，人家就回去了。
1: 得将近7-8年。
0: 因为啥没钱的呢？也是做买卖没钱的吗？
1: 他那时候做买卖的话就是刚刚起步，就是不咋太挣钱
0: 啊。 那个这把一查，撸贷款撸了20多万，干啥了？他有个孩子，你有孩子，都跟你俩呢吗？现在？
1: 对对对。
0: 完了
1: 那个咋回事呢？他那个孩子吧，就是3年前涉及到上中学了，上中学吧，然后他家没有学区房，上重点中学就需要学区房嘛，然后他父母就给他借了一个房子，把这孩子就是。等到学那个重点中学，但当时我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生这个就借房的事儿的时候，我说了我不同意。我说那个他负担不了，因为这个负担挺重的，因为学那重点中学肯定知道消费高嘛。
0: 他家孩子多大？是初中生啊？
1: 初中，我家孩子吧，他家孩子今年17，上初三了。3年前我就找过他父母，但是他父母他们就是当时就是。态度就挺洋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我儿子能负担得了，就是背着我借这个房子，然后上的重点中学。
0: 他说借这个房子是花钱借的吗？还是买的？
1: 就是广大那个他爷管他一个朋友借的。
0: 那借的咋还
1: 花没花钱我也不知道。
0: 你那时候说没费用，你那时候说钱不够，不是说那个借的房子钱不够，而是说上这个重点中学日常开销开不起，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我说是这个意思。我说你要是考上清华北大了，我都能出去给你借钱去。我说一个初中，咱没有那个条件，咱就不要去上这个学校了。但是他们家三口人都不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当时
0: 那个孩子哭了，孩子哭了，管个孩子去。
1: 我给你打开，但当时吧，就是他们。就是我已经怀孕了嘛，然后那个他就是他们这么做了，背着我做的，我也不能说就是孩子也不要了或者咋的，我就认了。行啊，我说行，那个上就上了吧。但是过了三年之后了，他产生那个费用，就是因为上学产生的费用，我就挺生气的，我就找他爸妈了，我就是
0: 三年花20多万多，啥学校啊？他那个是什么私立的啊？一年几万块钱那种啊？
1: 不是。他是咋的？他去信用卡，那信用卡不费用高吗？然后就说偷信用卡，然后还不上了，然后又有各种费用啥的。
0: 我个人觉得上个初中不至于花20多万，即使重点中学的话，除非他就是成天就是说一整就一对一补课，一整一对一补课，因为学校重点学校也没那么多费用。实际上重点学校哪怕是像咱们师大附中的初中部、吉大附中的初中部，一年没多少钱，那小朋友之间互相攀比那是另一回事。那如果说你请课后班，那多少钱都能花出去，一年咱们总讲一年30-50万都能花出去，对吧？
1: 对，然后他就是啥呢，日常点外卖出去吃喝玩乐看电影，这是孩子日常花销啥的，他全从那信用卡出的。因为当时我不同意上那个学校，他不敢给我要钱，所以说他
0: 打电话打到你这儿了，你告诉他我家没钱，对吧？你去找他本人去吧，你是乐抓走啊还是咋地都行，跟我没关系，我这就是就反正就没钱，要不你上这儿来把我家房子卖了啊。
1: 我就寻思我婚后有一个房子，就首付10多万个房子，然后还有点首饰，我想这个拿出来给他卖给还账，你知道还不还？
0: 为啥要还呢？这个事儿第一个我告诉你，我怀疑不是孩子的事儿，为啥？我第一句话我就提醒我说，上重点中学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知道吧？
1: 我心里边也是。
0: 对，就是咱们我不是说我勾欠你们两口给打仗啊，就是你一听，就是说咱说实话，一听就是他爸他妈的消费能力，包括你爱人的消费能力，就不是那种就是重点中学那种那个天天补课那种家庭，对吧？你想是不是能说的一堂课500块钱那么花吗？能说一堂课就咱这么讲，因为有一堂课1500的，一堂课3000都有，咱们没有，就上普通老师一堂课500，有这样的吗？能那么花？不能那么花的，不是这么花钱的人的话，他那钱到底花哪儿去了？我怀疑有恶习，比方说耍钱。
1: 没有，他不耍钱，也没有那个，从来不耍钱，然后也没有小三儿，就是以前有可能是，就是我俩结婚之后吧，也没有。我就挺化火，我说这个钱到底干啥了？就是不知道。然后他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利滚利，说那个。

0: 不上来，倒不上来，实在倒不上来了，所以说现在就是还不上了，赶紧顶呢。
1: 还不上就还不上呗，顶着呗，对吧？
0: 然后跟他妈就挺生气的，就觉得他们就是老不正，就是德不配位的感觉，就是
1: 你别怨人家爹妈，你自己睁眼睛找老爷们儿，人好老爷们儿不要你，说怨人爹妈没用。你说是不是？对不起，你别怪我，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咱正讲，你埋怨爹妈干啥？你老爷们自己找的，对吧？
0: 嗯，我一寻思吧，你说我家做买卖，他成天干活，我要不给还上嘛，他心不静，就是来全是电话，就那手机都不敢开那个。
1: 那你还指他干个六饼活？你雇个人呗，叫他自己还。
0: 他那活还雇不了，就他自己。
1: 不可能，你雇别了爷们一样干。没有那个张屠户还是整那个红花树，这是第一个啊！你问我了，我这么说，我拿你当我亲妹妹。但是说句实话，我这个事儿我当着我没有异议。你要是那个还上非得要还的话，我管你那事儿，你有钱还去呗，还是有钱还吧，可以听着没有？我跟你犟这有意义吗？
0: 嗯，
1: 对吧？
0: 现在我真是没有钱，我说要有钱还行。
1: 那你没钱，你问我这干啥？我问你没钱，你问我这有啥用？我让你还，你能还呢？完了，我给你找不还的理由吗？你还觉得你还得装人，还得装好人，对吧？那你不难为你哥呢吗？你拿你老爷们当老爷们，你拿你哥当啥了？是吧？能还你给还上，还不上你装什么屁驴子啊？有啥好人可装的？你告诉他就是没钱了。我明确的告诉你，我说这个钱不一定是孩子自己花的，他不一定咋回事儿，对吗？这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那你要能给花，你出去借钱给他花整的，你不知道，你真不知道。
0: 对，我也怕他还来这30万再出来30万。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准的事儿，你先顾好你和孩子吧，他那头再说吧。
0: 我不太懂这东西，这警察欠钱了，到最后得咋整？能给他抓起来？
1: 我不知道，你问问律师啥的啊。
0: 嗯嗯嗯。
1: 嗯，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可自己那点米儿下锅吧。你再啥我也得跟你说实话啊。好了，嗯。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再见。
1: 哎，好嘞，哎。你这玩意儿来说服我来了，你这扯不扯呢？气死我了呀！小米说：“哥，你不知道吧？恰好我知道，这个叫损总，书面语言叫冤大头。这不是咋的？你说？”你自己都没整明白呢，咱这么说，就说还可以，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明白咋回事啊！你自己稀里糊涂的，完了人家说啥信啥，完就要还。还完之后再出来50万咋整？从上初中到现在2年半，一个初中孩子2年半花30万？你听他家唠嗑说话，你听他家出那个事儿，包括他家的房产情况。那是一个，而且那是一个2年半，就是到现在正好2年半嘛，初三正好2年半，那是一个2年半给孩子就能花30万的人家吗？他可以那么理解，你可以像你这么理解，这个盲人摸象啊，盲人摸象，就是说这个盲人摸的时候说像个大蒲扇，那人摸说像那啥，像这个一个大柱子等等，其实都是自己的角度去发表的观点啊，没有必要把它当成标准答案啊。但是小米说的特别对，小米说要是考试的话那以教材为准，对不对？考试的话是以教材为准，要不考试的话就以自己为准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延吉不吃一顿烤串，你都不算到过延吉。在延吉，夜晚属于炭火与烤串，自己动手现烤现吃，延边黄牛肉滋滋冒油，蘸上我们朝鲜族秘制酱料，卷一片苏子叶，这才是东北最地道的烟火气。来延吉撸最香的串，喝最爽的酒。
3: 想要好身材，跑了两回步就没再坚持了。
4: 想学新技能，发现学精好难，就算了。
5: 想要脱单，又嫌社交好烦。想多读点书，又觉得好累，明天再说吧。
6: 很多时候前期越嫌麻烦，后期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心动的人和事。一时的懒或许舒服，但当你想追梦，只有行动才能给你更多选择权。都知道自律是成功的通行证，但真正能做到的却不多。自律的本质是什么？是改变，为了美好的期望，主动走出舒适圈，去探索更好的自己。如果你也想要做生活的主宰，就只能坚持往前走。想要的身材自己练出来，想要的生活自己争取来。这一刻，愿你成为更自律的自己。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0: 跟初跑黄呗，那玩意儿你这是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招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就主要是我们这些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人家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那上了，那上国务院，那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呢？你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我们
0: 就是没见就没见吧。人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上那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的小子家火，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就说啥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所以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管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凭啥我们23的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呢，再说成不了的事，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嘛，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确实
0: 是吧？所以说你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我发现你这人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1: 行，
0: 对啊，这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1: 啊，那经常担心。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威胁就是你老爷们，你告诉别这个什么事，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没说？好了啊，再见啊！
1: 行，再见啊，谢谢。
0: 好嘞，哎。妈呀，俩孩子从高中就处的对象，而且挺出息的，人家孩子考事业编考上了，那个男孩考研究生也考上了，你这时候讲话，他俩黄也得他俩自己黄啊，大人家一声都别吱啊，要不然一声不
2: 同意。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姑娘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0: 还是关系处的好。
2: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我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姑娘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他这个事儿是该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这，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儿你姑娘知道，对吧？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

0: 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儿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降服这个穷，才要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1: 那他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三年二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去了，那你十八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1: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了，
0: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气没有用，
1: 那肯定我认可，
0: 是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叫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
1: 那、就是、
0: 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1: 那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呢，周强老师？我实在是不认识
0: 啥名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吗？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看着有钱的跟你家姑娘一结婚，咵嚓家刀落了，人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是。
0: 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1: 那行，
0: 好了啊，再见，哎。
1: 嗯。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说：“让你别别别别，你非要别，别别别还不会别，干别没别黄，不会别还非要别，你愿意别就别吧，爱咋别就咋别吧。”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五一美食地图。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延吉的烤串。延吉烤串是延边朝鲜族美食的灵魂，东北烧烤里的独特风味，最特点的就是一桌一炉，自己动手现烤现吃，炭火跳动，生串上桌，你就是自己的主厨。精选延边黄牛肉，肉质细嫩，雪花奶香，大块串串，鲜而不膻。其他的荤菜还有羊排肉、猪梅花肉、鸡翅、海鲜，比如说虾和鱿鱼等等，牛板筋、心管、筋皮、月牙骨、鸡胗， Q 弹有劲儿，越嚼越香。茄子、韭菜、金针菇、蒜苔，标配苏子叶、生菜、辣白菜，卷肉吃解腻清爽。灵魂啊，就在我们朝鲜族秘制的蘸料里面了，有干料香麻，湿料醇厚，包括板筋酱啊、鸡蛋酱等等，一湿一干，层次感十足。再用苏子叶、生菜卷上辣白菜、蒜片，一口解腻。
6: 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
7: 我进门我就给他做饭，那个收拾完，他那个老丈母娘还来我家吃饭，他老让给人当保姆，离我家挺近的。然后来都吃，我都管饭都。
8: 你没问问他咋回事？那你唠没唠过是咋的了？这是。
7: 他说就是说他以前说过我不会说话。那个说我不会说话，就是上周六。

0: 就上周六的时候，然后俺俩就逛商场，就去到一块卖抹布的地方。他说你买块抹布啊，我就说那个，我
1: 你俩这种吵是从腊月28开始的，就这几天是不是？
0: 这人特别严重，要搞以前啊，俺俩基本每月都吵一架，就一整点小毛病都能干起来。啊，然后我的小哥，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心里
1: 你别说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男人你想不做也行，你得算呢，咱不用说作为一个男人。
0: 就是
1: 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丈夫就是、是个男的，就到最后都当丈夫了，没看出谁就好到哪儿去，坏到哪儿去，咱别把这个事儿当前提说，因为这么说特别烦人。就是你要知道你爱人，我估计烦也就烦你这种说话方式，特别烦人啊。那个不是说我烦你啊，不是我烦你，因为我是替女同胞说的啊。
0: 好的，小哥。
1: 那个是这样啊。那个我问问呗。
0: 啊，你说。
1: 就是你确定她没怀孕是不是？
0: 哎呀，没怀孕。
1: 啊，然后那个姨妈综合症。
0: 这个
1: 你考虑过没有？
0: 小郭，你这是怎么个情况？他从小他父亲就去世了，然后一直都他妈带他，然后可能他就一身的毛病。
1: 你不用，你看你又往人身上归原因，我看你也一身毛病。对吧？你这个东西吧，就这样。那你跟人结婚了，那结婚之前处对象处多长时间呢？
0: 俺们23年，七月份处的对象。
1: 那么处了2年来的对象，那不都是？
0: 啊，对呀，
1: 对吧？
0: 处对象也那个一身也不是，我没说啊，也是那之前吵得挺凶的。
1: 那你说你明知道吵没用，你跟他吵啥呢？
0: 哎呀，但小哥有时候你就是他最就做人对我最尊重，这个尊重他都没有。哎呀，你就都到那个大道上就能跟我喊起来，那
1: 大道喊不很正常吗？你这走，现在你走，你上哪个商场没有女的喊的，也有男的喊的。
0: 嗯，
1: 那你多了啥呀？
0: 我就觉得，挺委屈的。你说咱付出这么多哈、
1: 你谁付出少啊？他就养壳了，一天天的。
0: 哎呀，他其实小哥，他说他在家那个扫地、洗衣服、收拾屋子。那你说他也不是天天扫，但是我回来，我真的从我那个4点钟到家洗、买菜、做饭、收拾完，我得干到7点、7点半，一直都是站着，吃饭吃不了多长时间。其实我就是那我挺自认为挺合格的了。那我就说呢，又一点，那谁有那个老丈母娘在女婿家吃饭呢？有女婿给他做饭吗？
1: 有的是啊，有的是。你听谁说的女婿不给老丈母娘做饭呢？你听谁说的？
0: 不是小哥，
1: 你听谁说？我问你，你听谁说的这句话？
0: 至少我周围人没有一个是这么干的。
1: 那你人家给老丈母娘做饭，你跟你说呀？
0: 行，小哥，不是
1: 我不是说我向着你媳妇儿，因为你如果说一直这样的想法的话，你俩这没个好啊。
0: 所以说小哥现在面临个什么情况，明天那个老丈母娘来我家，然后我都那时候不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吗，我就先把老丈母娘叫来，啊，我们三个人唠一唠怎么回事。
1: 那你咋不叫你妈来呢？
0: 小哥，我妈23年时候去世了。
1: 对呀、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那你爹呢？
0: 我爹还在。
1: 对呀、那你给人妈叫了，那不得把你爹叫了呢？那问题就都出在人家身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吧，兄弟。就是从你出这个事儿想法做法来讲，你就属于用咱们东北的话来说，就是油梭子发白呀。你纯属短练呢，你啊。对吧？你这太没有经验了，而且出事太不咋地了。对吧？所以说你还觉得自己一身是理呢？你可拉倒去，你一身是窟窿！我告诉你，你就这种唠嗑方式，你就这种那个说话唠嗑的方式，那两口没有不干仗的，出事也不行。
0: 那我咋办呢，小哥？
1: 你米姐说了，说这分明是你起义没起义成功啊！这哪里是总吵架，这分明是想颠覆现有的家庭政权，你这是啊！
0: 哎呦，还有我哪有政权了？啥啥都归他管，我啥都听他的。我这属于超二逼了，小哥。
1: 你该好好说话，你啊，别说给你歇着
0: 了
1: 啊！
0: 不好意思，错了，小哥。
1: 那个，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确确实实挺糙的啊，你自己、你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东西就这样，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多看看书啊，然后多看看人家家庭和谐那些男。

0: 的是怎么做的啊？真的，
1: 嗯、
0: 你这太差了，这个我都没法教。就是一般的来讲，如果是就差在一个点上吧，我还跟说，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说话真老气人了，你都不知道。啊，你在单位应该没啥事，因为门跟你一样的。但是你媳妇那头肯定就是，尤其女生，不光是你媳妇，你要跟女生这么唠嗑的话，老烦人了。你自己真的不知道啊、哦？
1: 那我咋整呢？
0: 那咋整？你向人家那个家庭和谐的那些大哥学一学，你看人家跟媳妇也好，跟女同志也好，人家咋唠嗑的？然后人家出事是咋出的？那玩意儿这里边是有学问的呀。那你那玩意儿，你吵架，你给你老丈母娘找来干啥？你两口该咋吵咋吵吧。现在媳妇那个跑娘去了。
1: 他现在没呀，他挺愿意搁那新房住的。
0: 啊。
1: 嗯。
0: 那个，你琢磨琢磨那事儿吧。反正那你俩现在还不打算要孩子，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完还拿不出来啥大男子主义东西，这个事儿犯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可能还确确实实是你们两个要想一想这个孩子的问题了。所以以后记住，人家跟你说啥钱儿，
1: 嗯，
0: 你仔细听他说到底是啥意思，啊、哦，
1: 嗯，
0: 别吵架，你没听明白，人家跟你没等说明白，你闹闹闹的，你别看你说这样，我跟你说，你那脾气不是个好脾气。那个，你就这头，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就开始整，那能不干仗吗？啊，好了啊。
1: 那小哥，我就妥协就完了呗。
0: 不是妥协，是理解。就所以说，为啥我说跟你俩唠嗑老费劲了？你不知道？你看，跟你说完了之后吧，你，哎，没法教，没法教，教不明白你。因为啥呢？你差一个问题、俩问题吧，可以教。你这基本全是问题，就没法教。我只能说你，好好修炼修炼啊，好好学学，日常当中每天都有所改善，渐渐的会好的啊。好了啊，
1: 行，小哥，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哎。好的，这个小米说的真轻松，大不了人工试管呗，你试试好几百针打你身上，能人工试管说明人家生育能力没问题，你的问题真没扎你身上啊。倒是铁杆兄弟说，哥呀，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呀，叫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哎呀，不能说他妻子一点毛病没有，不能这么说。但是这天面试一切顺利成功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给我留言啊，他说小哥呀，孩子上高一了，每天陪他学习，起早贪黑接送啊，我这睡眠呐严重不足啊，高中学习压力大，我家孩子真是个好孩子，但是青春期他激素不稳定，情绪波动大，上一秒给我气得鼓鼓的，下一秒我还得安慰他啊，给他解压，当妈可真不容易，虽然很累，但是我一点也不盼着，甚至还有点舍不得他赶紧毕业啊，毕竟上大学就不在身边了，高中还有五个学期，小哥给我俩加加油呗，小哥今天能读到我的留言，我都开心好几天呢。我建议你那啥，就是跟家姑娘，这不娘俩吗？娘俩肯定就是斗智斗勇，斗狠，都是这样的。一般的，大多数不能说百分之百，得有一部。我基本上接这种电话接的是最多的。我说他们人都不生气，我说你这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完了就乐，哈哈，真是，自己都承认。但所以说这种压力啊，这种压力，你这种承压能力真的实在太差了，你需要锻炼，正好孩子还有一年半锻炼啊，还有一年半，还有两年半锻炼啊，你呢也两年半啊，你用两年的时间好好锻炼，听不听着啊，你也得把锻炼自己的心理素质得够用啊，是吧，不要因为你的心理素质给孩子拖后腿啊，你说是不是。那小米说的，人都高中了，家长基本也都不会了，那还有啥底气跟人生气呀？对呗，都辅导不了人家了，还有脸跟人生气，可真是的。

0: 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明天孩子考科目三有点紧张，麻烦你鼓励他一下。好的，祝他
1: 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

0: 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在人能够啊，
1: 你说了嘛？五六岁茶娘的戏子干部，茶娘嘛，匆匆忙忙是的，没猜中个没有。
2: 哎，你可把那么茶娘做的，都饿死人家，都饿死人家。哎，
0: 그렇게매가진여자우리엄마부부만나서1년넘어잘해서이런못날때그구리나나는똥어줌을어떻게받아내는지내정말모르겠다니까그렇게고지않아가는술만먹으면저리차고내차고내정말어째했는지모르겠다니까정말모르겠다니까
3: 아여보이옥사이리얇은해보여도저녁에잘때폐지를깃딱차게하소하소하소하소때문에당신꼭조심해라는거입을듯꽁꽁덮어주고적준이야꼭끌안고잡어모르지내시범동작해줄게어떻게끌안는가뭐야오
0: 갈때땡가둘하구나
1: 그래뭐잘난
0: 거빼놔아저옥순이야뜨문뜨문가다가속에나는배있으니야내정말급여못돼주고제이선에물러선다는게내속인데내아이간다때문에당신꼭내뒤를계승해서야계승해서책임지고속에나는배떼주라는거알았어
3: 알았어
0: 절쇼부부간이라는게같이있을때는모르고저렇게갈라져서남이되니까
1: 자네
0: 통화봐이어쨌든태사유가다보냈어그옥수이있네새신랑제좋구나깨알이쏟아지게썩어지게살살하라에이여보잘살라
1: 아네

0: 먼저 학습 코너 시간입니다.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0: 색다른 풍경이 보이며 매 풍경마다 정취가 넘치는 이곳은 삶이 머무는 곳 연길입니다.
1: 독특한 민족 문화 매력을 느끼고 축구 고향의 활력과 열정을 만나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6: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7: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6: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8: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6: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9: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6: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10: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6: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

0: 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2: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5: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6: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4: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7: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4: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8: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9: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对吧？
4: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10: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

0: 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
2: 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4: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8: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9: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10: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壮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2: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3: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
14: 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山。

0: 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5: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6: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7: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6: It's very very good。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兴表示，
4: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8: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
4: 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核心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8: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

0: 4号，伊朗哈塔姆埃米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 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석금병총서기가기초연구강화차담에서했던중요한연설이뜨거운반향을불러일으켰습니다
9: 5.1 연휴 기간각지관광지에서서비스보장을강화했습니다
8: 5.1 연휴 기간각지에서다각적으로
9: 대중들이열심히그리고착실하게일하며작업에충실하고헌신하며강국건설민족부흥의새로정에서끊임없이노동으로새영광을써내려가도록격려했습니다5.1 연휴 기간대국공정마다새로운진척을보이고있습니다광세에서병조구나항운중추공사가유수시험단계진입하면서통항조건에한걸음더다가서고운남의전중인수공사해동터널이구착작업을다그친가운데건설자3만여명이매일인수공사전선에서분투하고있습니다전중인수공사대리구간고급공정사리휘는동료들과함께정밀함을추구하고엄격함을최우선으로하며전구간의간선수로건설과도관설치를산밖에진행하며책임감과장인정신으로신시대수리공사를위해진행하고있습니다각대형교통중추와관광지도력의고봉을맞이했습니다복근성명덕시순영현하당향의난동교는관객들로붐볐습니다이들은찰떡을치고오금도특색민속체험을하면서즐거운한때를보냈습니다하당형간부최설은은문화관광봉사일선에서분주히돌아치면서연휴기간향촌관광의질서있는운행을확보했습니다최설은은향에서문화관광발전과친환경출행의추세따라태양광에너지저장충전소를설치해신에너지자동차의순조로운통행을보장하고관객들이가까운곳에서충전이가능하도록했다고소개했습니다분투하는모습하나하나가모여분발정진하는중국의장엄한화폭을그려내고있습니다18차당대회이래습근생총서기는다양한장소에서노동을찬양하면서노력모범정신노동정신장인정신을고양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2025년4월에열린중화전국총공회창립100주년경축및전국노력모범선진열군표창대회에서총서기는노동계급과광범위한노동대중들이장기적인분투과정에서형성한노력모범정신노동정신장인정신은사회주의핵심가치관의행동한구현이라고강조했습니다노동대중의복지를시종염두에두고있는습근생총서기는수차나기층일선노동자들을찾아생활상황을조회하고그들의기대에귀를기울였습니다2013년음력설을앞두고총서기는북경지하철8호선시공현장을찾아작업자들을유문했습니다당시측량원이었던리유천은현재중국철도14국북경당산도시철도프로젝트측량주관으로승진했습니다10여년전에전경을떠올리면서리우천은2013년에총서기가공사장의기숙사를찾아고향이어딘지를묻고또수입과생활보장등상황을자세히료해했다고말했습니다지난몇년사이고급측량공증서와1급등록건축사증서를따낸리우천은구착기의눈에되어가장정확한데이터로조국건설에힘을보태려한다고말했습니다습은평총서기는자질이높은노동대군을건설하는것을늘염두에두고있습니다2025년5월총서기는하남락양베어링그룹주식위원회사를고찰하면서현대제조업은과학기술을떠날수없다며기술공략을대대적으로강화하고자주혁신의발전의길로나아가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그리고주인공정신을발행하고기업발전에서분발정진하며더많은기여를하도록종업원들을격려했습니다 하남 낙양 베어링 그룹 풍벽 발전 기업 박스 베어링 진흥

请各位听到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来不及说爱你》，这也是 Music Radio 给各位送来的强档首播。之前也特意提到了，这也是江苏卫视所新翻拍的《玉观音》的主题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2: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3: 军中工匠风采。
4: 今天请听第五集，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小创心理谋打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中伟，特约记者黄子维、刘月商、季海潮。
5: 我是一名基层的军械员，6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战友极致攻关，备战服务。我们成功申报了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研发了有20多项的实用成果。
6: 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的军械装备修理间，记者见到了军械员李松格。他正神情专注地调试装备，聊起当初为什么当上了军械员，这个90后的小伙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刚入伍时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带专用轿枪器，解决了困扰许多基层官兵的训练瓶颈。
5: 后来部队又配发了新型手枪，然后我没法集合，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铁制的，但是他要
6: 新的沃土，官兵是强军的主角。在成立创客小组的基础上，支队党委还积极为青年官兵创新成才搭梯铺路，探索提炼出给平台、给资源、给机会、容失败、容探索、容试错的育才机制。
7: 我们成立创客小组，一方面是给基层官兵搞创新搭平台，另一方面也想闯出一条基层创新型人
8: 质攻关。现在训练中遇到的难点，保障中遇到的堵点，马上就有人研究破解的办法，人人争搭，创新主角的局面正在形成。
6: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记者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机关楼看到，在一面金点子公示栏的电子屏上，清晰地滚动着官兵提出的一个个创新想法，每个金点子的后面还都标着进度和困难。在这个支队，官兵们创新创造的智慧和火花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展示、被关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段文光感慨地说，从最初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如今拥有10多名骨干，涵盖 CA。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9: 五四青年节前夕，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青年官兵代表赴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在纪念碑前，官兵们高举右拳，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

0: 决心。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1: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0: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遗址，教育温度、实践力度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堂，切实筑牢青年学子热爱国防、矢志奋斗的理想信念。海军邓世昌舰刘明宇：
2: 邓世昌舰不只是一条训练舰，它承载着甲午以来向海图强的民族记忆，也见证着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站在这条舰上谈国防，历史本来就是最好的教材。
0: 传承五四薪火，书写青春华章。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武警河南总队、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等单位组织团员举行主题宣誓仪式，开展我的青春在军营分享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武警江西总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沉浸式感悟五四精神。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走进驻地共青团旧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身边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感悟初心使命中凝聚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高鲁：
3: 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内心十分感动，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锤炼本领，不辜负先辈与时代的期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

0: 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了所有海上实习科目。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胡比正：
1: 此次海上实习教员。
2: 继续关注新闻。
3: 记者陈彦成报道。
2: 力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
4: 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 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肩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 恰好就管用了。
5: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
4: 对对对，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5: 对。
4: 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5: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4: 哎，对，
5: 对，
4: 完美的契合了。是的，是的。
5: 嗯，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4: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
5: 沙赫德
4: 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呜呜呜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发射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6: 嗯，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4: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哎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10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
5: 太高了，
4: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5: 是
4: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5: 嗯，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他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他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4: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的强项了。它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5: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一
4: 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察，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
5: 嗯，
4: 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菲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10000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5: 也都属于低成本。
4: 对，
5: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
2: 收会。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

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
2: 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
3: 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
4: 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军工、技师。
1: 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
9: 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0: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2: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3: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

0: 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3: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7: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8: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9: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10: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

0: 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2: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
3: 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4: 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向你出
4: 登枝，人们在仙风宿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回到理想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取饮水的时候，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落落开露，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正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陈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1000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基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泰迟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童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
2: 身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

0: 制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当前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你好，高原。
2: 你好。
1: 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4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4: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5: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
1: 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6: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艾本关心你的健康。
7: 飞鹤艾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8: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

0: 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
3: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4: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莫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莫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起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不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4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最终经过长时间的鞍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莫菲。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莫菲是连胜5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星，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3局，打出3杆50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莫菲呢，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这场决赛变成了双方的决胜局单局定胜负。而在这场决胜局里，吴一泽又一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大心脏，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他也总比分18-17险胜夺冠。我们回顾吴一泽这一届世锦赛的征程，吴一泽第一轮是10-2战胜了队友雷佩凡，那样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会想起这个夜晚。斯诺克这项运动从来不只是关于准度和走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内科必进的黑球几乎已经写好了剧本。决赛第三阶段，莫菲连追5局的时候，连冠军的金光都在闪烁。但吴一泽正是在决胜局稳住心神，单杆85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人翻过那座山。一年前，赵新彤已经在这里夺冠，今天吴一泽接过了奖杯。今天中国观众值得开心，但中国斯诺克的明天已经到了。主持人。
4: 好的，管月琪，有关吴一泽的更多赛后采访请继续关注8点时段的新闻纵横节目。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6: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4: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赶赴浙
7: 江，1.5%，对上2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 融资的过程。

0: 能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
2: 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她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
3: 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底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4: 真堂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友好。
6: 现在是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7: 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了。你看你这，
8: 我咋整？
7: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8: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
7: 哎、行了，你放下，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哎呀，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50了，他47，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8: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7: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8: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7: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我摆平他。
9: 妈呀！
7: 妈呀，来了！
8: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7: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8: 不是，
7: 我对付他。
9: 妈，你开门啊！
7: 来了。
9: 谁？
7: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实人了，肯定没啥好事。我找我妈说有点事儿。
9: 你找你妈干啥呀？
7: 找妈有事儿。
9: 你干你妈啥事儿啊？
7: 妈，
9: 该。
7: 妈，你咋的了？
9: 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7: 我长得那么恶心吗？
9: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7: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9: 不的。
7: 你那事儿，我这事儿说出来，你那个事儿都不叫个事儿。怀孕了。
9: 爸，
7: 是亲孙子吗？好像学我似的是。
9: 爸，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7: 爸，你看我学校，那简直就是。
8: 老宋啊， 你这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7: 现在的孩子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8: 对呀，
7: 我反。

0: 脖了？你咋说的？我整上鼻子说的。你咋说的？小兔羔子，我告
1: 小兔羔子告你。
2: 小虎，
0: 你指谁呢？
1: 我紧张了吗？
0: 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1: 说的太对了，说的那么对呢？你这样啊，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0: 不是，
1: 爸给你记下来啊，
0: 说的挺出奇迹了
1: 啊，说的挺棒的，
0: 那
1: 挺好的。
0: 你没这么向着我说话呢？
1: 嗯。
0: 你要记上啊，
1: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0: 第二点，小兔羔子，我告诉你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爸给你点个赞啊。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
1: 爸爸给你来个么么哒
0: 啊。就比如说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还有呢，够了，到这就够了。
1: 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0: 对呀，
1: 承认不？
0: 承认。
1: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0: 别闹，没闹，你都50了，
1: 我也没敢想。
0: 妈是真的假的？
3: 就是个意外。
0: 你借我用一下啊。
3: 干啥呀？你干啥呀，大儿子？
0: 妈，你帮我拿着，你拿这边。
3: 干啥呀？
0: 勒死我吧。
1: 不是，你干啥呀？
3: 大儿子，
0: 你俩这么着急吗？
3: 不是，那个什么，大儿子，你是我虎啊，你都多老大了，你都当爹的人，这事你咋不理解呢？
0: 你咋想的？现在就改口了，都叫大儿子了。看来我得走了。
3: 大儿子，
1: 你要走，我快点走。
0: 不是，等我走之前。
3: 别说我儿子。
0: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3: 大儿子，你听妈的。
1: 老弟呀，
0: 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咱妈要送我走了。
1: 你要干啥你就说。
0: 我要走。此时此刻，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他说的对呀。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你俩就该不爱我了。
3: 你都那么大了，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0: 我是活不了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爸，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说他。
3: 妈，你别哭，别着急啊。
1: 下来，手放。
3: 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0: 是。
3: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0: 不是我啥意思？
3: 我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3: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有病去！我把你变得可真快呀！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0: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3: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都够闹心的了。他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0: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跟你
3: 说话。
1: 该。
3: 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0: 不是。

0: 了也。干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1: 媳妇儿，你坐这儿。
0: 没事。
2: 哎，你等会儿，那谁，三大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0: 哎呀，你这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
1: 哎呀，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做了，
2: 你跟你给我带去。跟爹有这缘分，跟你没有这缘分，所以呢，
0: 来了就是缘分，生吧嘛。
2: 哎呀，
1: 儿媳妇啊，你真这么想的？那可不，咱俩都是当妈的，能舍得吗？
3: 说实话。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他拿下去的？
0: 妈，别说了，咱不拿，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给我下来。生不生？
4: 这是生。
0: 你儿都说生了，生。
1: 生。
0: 妈，妈，你几个月了？
1: 俩月了。
0: 哎呦妈呀，咱俩脚前脚后啊！坐月子一起坐，还是个伴儿呢，你说？
2: 啊，爷俩一起伺候月子。
0: 爸啊，这回咱家可热闹了啊！一过年多俩宝，
2: 啥多宝吗？
5: 等一会儿啊，我有个条件，要生完之后你得抱我家去，完了我就跟外头说我生的是双胞胎。
0: 哎呀妈，虎不虎？虎不虎？
2: 别嘚瑟了，
0: 都缺心眼儿。那是你兄弟，虎呀。
1: 那
0: 妈不哭了，
1: 那妈不哭了，妈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个啥，那个咱几个搁这唠得热热闹闹的，关键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大孙子不同意要吗？
2: 我治他。他说的算了，走。爷爷，拿三张压一压。
0: 走，找我大孙子孩子去。
2: 咱不亲这孩子，我治不了。
0: 慢点，
2: 妈，你慢点啊。
6: 前天，
2: 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就不行，我怎么不行呢？

朝鲜族米酒，也叫马格利糯米酒，是朝鲜族代代相传的特色美食，也是延边极具代表性的特色风物。朝鲜族米酒选材朴实地道，主要以东北优质糯米、大米为原料，搭配传统天然酒曲，遵循古法自然发酵制作，全程少添加、无重调味，保留谷物本身的原汁原味，是朝鲜族人家家常必备的天然饮品。和普通米酒不同，朝鲜族米酒色泽乳白浑浊，质地醇厚绵。